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

0: 以前呢都会了，他们在赶集的时候有很多人在那里上厕所啊，我就卫生不太好，那么我们就及时叫他们参领导反映，叫他们快点把它收理好，说大家什么要搞一下环境卫生，我们也去这些老姐妹去捡垃圾来都去捡的。
1: 像金姐帮忙团这样活跃在街

0: 第26届常委会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出席会议，县政协主席傅永斐主持会议，县政协副主席李汝东、斗旭斌、柯建伟、徐礼琼、于小雄、卢永刚等参加会议。
1: 王毅通报了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上半年县政府不遗余力稳经济、兴产业、扩需求、促融合、守底线，获得了优于预期的成果。下半年要全力壮大现代化生态经济。

强调，要抓住这次评议整改的重要契机，在职能发挥、队伍建设和规范化建设上实现新提升。县司法局和各司法所要提高站位，摆正心态，明确任务，精准施策，坚持标本兼治，强化跟踪监督，不折不扣抓好各项评议意见整改落实，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禁云、法治禁云。

0: 去通知到时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又感到兴奋，我心里又感觉很自豪。
1: 近年来，我县深耕全民国防教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今年，我县共有4名学子成功考取军校。

0: 情绪波动太大，所以需要甜品来控制一下。
1: 可能会有一点点，因为女生如果在低潮的、情绪
0: 比较低落
1: 的时候，她就会想吃甜品来。
0: 那男生在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会干嘛？
1: 吃肉。
0: 哦，这个答案我非常的喜欢。在吃甜品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真的好像女生

有看到说，哎，觉得这个怎么变成绿色了、红色了？它会不会添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也不要担心。其实大家仔细的把这个图放原图放大一点，就能看到上面它会有分别标注鸡蛋、罗勒、红菜头这三品类的不同的标注的字样，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啊。那制作的方法当中，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原料可能打碎了，它会形成一些汁儿嘛，那就染进去那种感觉哈。但是鸡蛋的这个面条，我们很容易理解。

0: 苦，它是会像苦瓜吃进去那种让我们觉得清凉的感觉吗？
1: 形容呢，它就是那种非常让人感觉没有很突兀的苦，但是只有一点点略苦，它那个味道就是再加上那个酱汁就搭配得非常的完美。
0: 嗯，把这个苦味儿好像感觉融进去了，不太会觉得说它就是苦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苦味儿包括罗勒叶本身，我觉得也会给我一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还有绿色的这个面条，也会让人觉得会比较清爽。嗯，适合夏天呀，包括夏秋。

0: 的绿色之外，同样的这个产品奶冻卷，它还有别的颜色吗？
1: 有啊，它有黑白的，您能接受吗？
0: 黑白？
1: 它是竹炭黑芝麻的。
0: 竹炭黑芝麻？
1: 对。
0: 这个我们甭管先颜色我能不能接受啊，你说这两个描述，这个原料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呀。
1: 黑芝麻不能接受吗？
0: 黑芝麻我觉得还行，前面竹炭的意义是什么？
1: 竹炭
0: 就只是为了描述一下它这个，
1: 因为它长得比较就是
0: 哦，做出来的样子比较像竹。

0: 我接下来在下半时段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吃甜品的性别的因素。虽然我们上半段说了一点点，但是大家肯定，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对于甜品都是有话要说的，
1: 肯定是不同的需求
0: 啊，对，而且呢肯定也是会在不同的你的生活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下，男生和女生对于甜品的需求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分享一组这样的
1: 啊。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三层塔当中都有什么。三层塔确实也是在甜品尤其是下午茶的当中，第一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选择，第二呢也是大家尽可能的可以在一次点单就完成多品种的一个搭配。
0: 对，
1: 嗯，比较省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有些人他会有选择困难症，然后我们就会推荐他点这个，因为什么都有一点，
1: 嗯，都可以尝一尝，你可以发现自己比较着重。

为什么要说辣的？这个没有啊，我们不是考量到有一些男士啊不太喜欢吃甜品，或者觉得甜品啊总没有饱腹感啊，然后又被迫的需要跟着女生一起去吃甜品的时候，给你们搭配一点可以让你们吃的比较过瘾的，好像貌似是主食类的这个食物啊，但是分量不会太高，也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热量，不要担心。还有朋友说，结婚前都是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结婚后变成了媳妇儿喜欢吃什么就得买什么了，现在呢是孩子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是不是变化有点

0: 到了解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因为毕竟呢，现在是夏天哈、温度呢比较高，食品安全呢是挺重要的
0: 信息。那么对于这个应急预案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相关。

0: 是可以帮助人体吸收到这种物质的。
1: 还有一个就是镁，就是有一句话叫补钙不补镁，补完就后悔。就是这个钙被吸收进入血液中之后呢，这个镁会不断的把钙搬进骨骼里头，就直到骨骼不再缺钙。所以说这个镁它是能够促进。

0: 你这个骨骼来利用这个血液中的钙的。
1: 嗯，
0: 那如果血液中有多余的钙的话，镁又会把它们就是让帮助它们的排出。
1: 哦，
0: 所以它是能够帮助这个镁是能够帮助这个钙的调节的。
1: 它一个双向的调节哈。
0: 对对对。
1: 你光说一个镁哈，大家就觉得了，那镁什么食物里有镁啊？
0: 其实镁元素一般来说我们还不会怎么缺的。
1: 嗯，
0: 像很多绿叶菜呀，像我们常吃的紫菜啊，全麦食品，嗯，还有花生啊，杏仁儿里面其实都是有丰富的镁。
1: 哦，就是如果你做到营养均衡哈，多吃一些绿叶菜，多吃一些坚果。

0: 的含量过高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1: 嗯，它过高也会造成你这个神经调节有问题。
0: 哦，就是它是一个要平衡的东西哈。
1: 嗯，但是确实，其实照中国人现在的状况来说，其实补钙补的过高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缺钙的。
0: 哦，那和我们的这个膳食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吗？
1: 对，中国人因为中国。

0: 多，就很多绿叶菜里面其实它是含有丰富的钙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吃这两样的东西，也不吃了。那这个补钙，这个缺钙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嗯，那这个缺钙哈，就是和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0: 对，
1: 它是和运动也有关系吗？
0: 骨骼健康和运动是有关系，但是你补充这个钙，
1: 可能和运动没有多大的关系。
0: 对，因为钙就是一种通过食物来摄入的一种矿物质。
1: 哦，嗯，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说这样。

0: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镁啊，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这个坚果啊，这个镁不会缺。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
1: 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因为提到乳制品嘛，还有乳糖
0: 哦，
1: 就乳糖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营养学家们都会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啊、酸奶啊、吃奶酪啊这些来补钙，因为有乳糖的帮助，那这种钙是更好吸收
0: 哦。就乳糖这种物质是在奶制品中的，
1: 对，它天然存在于奶制品中的。

0: 现，或者说他磕完之后特别轻。有一种说法是他可能缺乏维生素 K，
1: 对，他的这个凝血机制的问题。
0: 哦，
1: 对对 对， 对，
0: 是可以这么理解解释的这个问题。
1: 对， 对， 对， 对， 对，是可以的。
0: 所以这样的女孩虽然冬天咱们穿的多了，你可以有意识的调节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多吃一点深绿叶的蔬菜，多吃一点西兰花哈，或许呢饮食调节平衡了，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这刚才是我们总结了

0: 量是比较高的。
1: 对，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甜饮料里面，它有的也会有这个，也会有磷酸。
0: 嗯，
1: 还有的就是一些加工的肉制品里面，它会有磷酸。
0: 那刚才乌家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哈，像可乐、甜饮料还有加工的肉制品里是含有比较多的磷酸的，就是说我们在正规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到的这些商品当中，可能每样商品它磷酸都是不超标的。
1: 对对对，
0: 对，它一定是在国家规定的那个范围之内的，是吧？但是如果您

0: 这个盖的好朋友的时候说到了美，说美在绿叶菜里，在深色的蔬菜里比较多。然后你这又说到了这个盖的损友圈，你又说到了草酸，说草酸也在绿叶菜里头。那我们这绿叶菜到底吃还是不吃？
1: 草酸就是在仅有的那几种绿叶菜里比较多。
0: 哦，
1: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菠菜和苋菜。
0: 哦，
1: 那其实那我们常吃的什么生菜呀、油菜呀、这些东西里面都不多的。
0: 嗯，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通过烹调来去除它。
0: 哦，
1: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拿水焯一焯，特别草酸含量高一些的多焯一会儿，你其实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没有涩味了，那就是可以了。
0: 哦，其实我们说菠菜说苋菜虽然草酸的含量比较

0: 质啊。
1: 对，所以你要是骨密度不太好的话，你就要注意来补充这个钙
0: 哦，
1: 就是为你的银行存足够多的钙。
0: 嗯，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你说吃那么多有镁呀、啊，这个那个的，我直接来点钙片儿，我晒晒太阳，我吃点复合维生素，是不是就补了钙了？不用那么费劲了。
1: 复合维生素里面的钙不会很多，但是钙片儿是，如果你在，确实是，如果你在这个食物你懒得，或者第一你懒得那么做，那你吃这个食物，这个补充这个钙片儿其实是有作用的。
0: 哦，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我不怎么缺钙，我就是比较盲从，别人说

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

经过2到3周，水泡干涸脱皮，露出的新生皮肤薄而嫩，触碰即痛，多数患者同时伴有瘙痒和烧灼感，且易反复发作。是什么病因导致汗疱疹呢？有些人觉得既然叫汗疱疹，是不是汗液惹的祸？其实并非如此，在水泡形成的过程中，汗腺导管并不受影响。目前医学界认为，汗疱疹属于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湿疹样。

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那像这两天的这个旅游指数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啊。讲今天的话呢，天气就比较热，户外游玩的话，建议还是多安排室内场馆行程啊，来缩短这个连续步行的时间啊。同时呢，随身带好这个遮阳伞，及时的补充水分，以防中暑啦。

回家还饿着肚子热火朝天做饭的妈妈原来这么的辛苦。好，那其实小小也是在自己工作了之后啊才感受到，就是当你工作了一天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我连着工作连着转了好几天啊，在外面就是必须要精力满分的去背我们的稿子呀，或者说是一些现场的突发情况。

菜啊，确实啊，我想都想不到那么多的菜，但我吃又能吃。我自己呢，每天上完班啊，回去就是点外卖。我妈老劝我自己做饭节约钱，但是真的很累啊，哪怕是休息的时间，也根本不想出门，只想在家休息呀。还有网友说，到了这个年纪啊，才知道下班回家就能吃到

一件很幸福、很开心、很治愈的一件事情。好像一整天的一个疲惫啊，当你坐在饭桌边吃妈妈做的你最喜欢吃的菜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所以如果有跟我一样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回家吃一顿妈妈爸爸亲手做的这个饭菜啊，去体会一下家里的这种小温暖。

那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煮饭的话，爸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啊，小时候就是，特别是咱们现在是在放暑假的时间啊，那很多的像那个小学、初中、高中的朋友们，都是在家可能爸妈出门前会提醒把这个米饭啊洗好放在锅里，按上这个开关啊。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呢，就会比较马虎，就容易忘记。那这个时候，如果到傍晚的时候，爸妈劳作了一天回来，发现这个饭没有开始煮的话，那就完蛋了。光是想到这样的场景，我已经觉得害怕了，就真的是站已经到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像我小时候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哇，那一瞬间，他那个眼神太可怕了，就真的是那种人饿极了是会有很难有这种情绪的稳定的。但是等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弟弟妹妹到我这边来玩，然后我出门前也是提醒他们要把饭菜，就是把那个饭开关先按起来，这样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但是呢，等到我回家的时候却发现啊，原来，哎，这个开关没有按，当时我就是天都塌了，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然后又在。

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说这个年纪到了两边都能理解就已经 OK 了，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在理解的基础上去为对方着想，去做一些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舒服的一个方式啊，一些行为。比如说当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意识到妈妈上班累了一天，那她可能就非常的需要解冻的肌肉，需要做好的一个饭啊，那我们就

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啊，但就是会让人一下子情绪绷不住啊。有些事儿呢，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经历了才会明白。当下班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准备做肉吃，可肉还是冻着的。于是呢，我们就想着那简单吃点吧。可是，在儿童时期，妈妈让我们解冻肉，她的脑子里啊就已经想好要给我们。

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只有28的，所以就是低 GI 食物啦。那吃一个200克的桃子呢，血糖负荷啊在6左右，这个指标啊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复合食物。那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啊要注意减

呢是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即可。比如桃身或尾部上有青色，其口感生色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啦。那还有一款呢，就是油桃。油桃啊，表面是光滑的，形似圆球，颜色比较鲜艳，集香甜脆于一体，水分是相对较少的。

专挑那些特别大个的蟠桃吃啊。我们生活中的蟠桃啊，其实特别大个不一定好吃。那说到这个健康吃桃啊，其实我们还要做好这四件事啊。还有一个呢，像很多人是习惯于把所有的水果都塞进冰箱的，冷藏的低温环境呢，会让桃子的香味。

一些杂技的演出在轮番的上演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最近这个演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那近期啊，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的一个社区街边或者是广场上啊，长鞭劈纸、吞火钻圈等杂耍啊，是轮番上演的。部分表演呢，披着杂技艺术的外衣，目的啊，却是兜售三无药酒。

权针对民间游伞艺人的一个管理细则，所以仅有少部分地方曾发布过相关暂行办法。那记者通过调研发现啊，这种野蛮生长的一个街头流动表演啊，背后是暗藏诸多隐患的。

炎双球菌、结核杆菌、鼠疫杆菌等多种病菌啊。那其中部分是明确的人畜共患病原体。那另一动物演员呢，大蟒蛇则可能携带沙门氏菌和多种人畜共患寄生虫啊。那在表演中呢，孩子们会团团围在这个海狸鼠身边，好奇的抚摸，或者将这个大蟒蛇啊背在脖子上把玩。那王先生啊，甚至是称自己有时候

聊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晚上九点至十点，二四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那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柔美。

伏天闷热，口眼耳鼻也非常容易出现干涩等情况。喝水这件小事儿，看似人人都会，但是您不一定都能喝对。人每天需要喝多少水呢？是不是喝水喝得越多，对身体越好呢？俗话说，吃米带点糠，老少都安康。谷物应该怎么吃？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伏天润着过》。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

低钠血症，但是呢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呢是在我们身体患有疾病，像肾脏疾病啊、肝病啊，或者是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再有呢就是在高温的夏天啊，那么为了避免中暑而短期内喝大量的水，这个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电解质摄入不足而发生低钠血症。水中毒的症状呢一般是头晕、头疼、恶心、呕吐，还有记忆力减退，严重的呢会引起昏迷啊、惊厥，甚至还会引起死亡。因此呢

那男生呢每天要喝到1300毫升，女生呢至少要喝到1100毫升。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到14到17岁的青少年，男生和成年人就喝的差不多了，每天要喝到1400毫升，女生呢要喝到1200毫升。那么这个建议的水量呢，主要是根据一般的轻度的身体活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那就是2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建议的量。那么如果气温升高或者是高原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适当调整我们的喝水的量。

蝇果保持一致的这种谷类的制品。这个蝇果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咱们这个禾本科植物所特有的这种果实的类型。近些年来呢，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有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居民呢更愿意吃精米白面，并且呢是越白越精细越好。但是呢，吃的过于精细并不利于健康，因为谷物加工越精细就意味着营养素的损失越多。因为谷粒儿呢，一个谷粒儿是由谷皮、谷粉层还有胚乳、胚芽这四个部分组成。那么谷物当中的营养素呢，它就分布在这四层当中。当然每一层它含的营养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你像胚乳在全谷物当中，它占种子体的 80% 以上，可以说是谷类的主要部分，它主要含有呢蛋白质和淀粉。那胚芽当中呢，它主要含有呢脂质、蛋白质、矿物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还有酶类这些营养素。它保留谷物当中的胚芽呢，可以提升谷物食品的营养价值。那谷皮当中呢，它主要含有这个膳食纤维，包括纤维素半

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它主要归功于骨皮和胚芽当中所含的植物性的化学物质。那么全谷物当中呢，含有多种植物性的化学物，像酚酸呀、类胡萝卜素啊，还有甜菜碱，还有复合的 B 族维生素，还有含硫的氨基酸等等。它们呢，这些物质呢，都具有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篇发表在国际医学上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吃全麦食品可以降低 9% 的总死亡率，以及 15% 的心脏病的死亡率。那么谷物过度加工带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会造成粮食的损失以及浪费。那么我们现在提倡节俭型的这样的一个

认真对待早餐的行为，不仅对自己的营养膳食摄入，而且对学习工作效率甚至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经常不吃早餐带来哪些危害。危害一，膳食营养摄入不足。研究表明，经常不吃早餐是引起全天营养素摄入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少人错误地认为，我不吃早餐，营养会从午餐和晚餐中得到补上。但是研究分析发现，其实呢，你不吃早餐引起的营养素的摄入不足，并不能完全从午餐、晚餐当中得到一种完全的补上。危害二，影响学习工作效率。研究表明，不吃早餐或者是早

除了冻土，环境问题也是青藏铁路必须要考虑的。近几十年，全球变暖加剧，青藏高原面临生态危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条工程浩大、穿越高原腹地的铁路，会不会影响当地脆弱的

护方面的投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一句话，铁路要为环境让路。工地施工人员当中还流传着“藏羚羊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的说法。2002年6月，正在可可西里施工的青藏铁路清水河团队突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紧急通知，几千只藏羚羊即将通过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施工人员们纷纷表示保护

为8000米范围内撤去围栏和彩旗，关闭全部施工设备，人员也退到了几公里之外的驻地。就这样，藏羚羊成群结队从铁路工地安全地穿过，奔向了水草丰美的卓乃湖。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把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通了一条

首关于城市名字的老歌有你的故事呢？这首歌李谷一、刘洋河创作于1971年，这是一首殿堂级的经典民歌，描写了湖南浏阳河畔的乡土风光，旋律优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好几个演唱家都来唱过这首歌，包括宋祖英、张也等等进入新时代之后还产生了一些衍生歌曲，比如说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

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那今儿的节目呢，接着跟您说说天津相声发展史。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五档相声，也就是五对知名的相声名家。这个时期啊，可以说相声是枝繁叶茂、一簇千花的鼎盛时期，也是它由盛而衰、危机潜伏的转折时期。

0: 八个小时建成一座小型无缝钢管厂，
1: 这也太快了。
0: 还有快的，北京二公司五个小时建成一座170平米的空气压缩站，
1: 真快。
0: 还有快的，有的仅仅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
1: 那就盖了一座厂房，
0: 就照了张相片。
1: 照张相片啊？
0: 啊，
1: 照相片干嘛？
0: 是登报介绍快速施工经验的。
1: 哦，这么回事。
0: 盖大楼建厂房才用几个小时，一天一夜写首诗还算快啊？
1: 要这么一比，那当然不算快喽。
0: 可是你甭管快慢，你也甭管好坏，我写的这诗啊是快速施工的，也算咱们对建筑工人同志的一份敬意。
1: 好，希望您给念叨念叨行吗？
0: 可以啊，给您念念啊。
1: 您念念。
0: 快速施工战鼓鸣，建筑英雄打冲锋，为祖国建奇功，日战太阳夜战星，哪怕他说

0: 实在不行还连蒙带唬，你这像话吗？
1: 要讲那么说呀，
0: 嗯，
1: 我也会说。
0: 什么叫说呀？做也得照这样做呀。
1: 哦，做也得这样做。
0: 当然是了，
1: 人人创作发明
0: 啊。
1: 嗯，同志，
0: 嗯，
1: 那也得看你是什么工作。
0: 什么工作都一样。

0: 刘景山同志跟你一样，人家越近咱别落伍，紧紧跟上省的挨组，实在不行连蒙带唬，你这都像话吗？
1: 你怎么还记着这茬啊？您说这是墨辉宫啊？
0: 是墨辉宫啊？
1: 墨辉宫当然成啊。还有发明创造啊？
0: 也有发明创造了。
1: 我没说墨辉宫啊。
0: 你说是什么宫啊？
1: 我说的是木宫。
0: 木宫
1: 知道吗？
0: 木宫也能发明创造啊。
1: 怎么木宫也能发明创造？
0: 当然是了。
1: 不就是奔凿斧锯吗？
0: 啊
1: 这奔凿斧锯全不用了。
0: 这
1: 打眼也不用钻子了。用手抠。
0: 像话吗你这个？
1: 还是的。我认为是木工不能有发明创造。
0: 什么？你敢说木工不能发明创造？
1: 哎，
0: 比如说
1: 我就知道还是。

0: 曲艺、戏曲舞台一样，在这种战争频繁、人心浮动的背景下呀，也不能不受到当时国风民情的影响。殖民地和商业化，一方面是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在摧残着相声艺术。对于一些观众来说，及时行乐的情绪往往就对现实的不满是夹杂在一块儿。对于很多演员来说，艺术的角逐竞争之中也不免然有迎合世俗的低级趣味。尽管相声开始的时候就有对这门艺术严肃正流的一派，对不严肃不正流的一派，但是这两派之间它又不是刀切豆腐一清二楚的，往往更有一些渗透和相互的影响。好了，说了一段了，咱们听段相声，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不乐的相声，一起来听听。
1: 借今天这个晚会，请大家好好的帮助我们乐一乐。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带头啊。
0: 小朋友们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

0: 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面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乐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
0: 啊，
1: 下边。

0: 语是关键，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当时给鼓掌。
0: 行，您看怎么样？
2: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2: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2: 没问题
0: 啊，
2: 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2: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2: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
2: 嗯，
0: 这回啊咱这样。
2: 嗯，
0: 你呢负责这个。
2: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

0: 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开始啊！
2: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月令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劣质产品要报告，
0: 有病别吃耗子药。婆媳关系要搞好，屋里别放二踢脚。
1: 鼓掌。
0: 酒后不要开汽车，开着汽车追火车，追上火车

0: 后来呢，他又拜了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到这个时候，他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了，并且多年在这个撂地上实践啊，也有了丰富的经验，终于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优秀的艺术家。好了，说了一段，听一段，来一段赵振铎、赵世忠和说的《学四省》，一起来听听。
1: 相声这门艺术大家都比较喜欢。
2: 是啊，
1: 通俗易懂。
2: 对了，
1: 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话。
2: 哎，也就是北京话。
1: 啊，不，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2: 哦，这还不一样。
1: 那当然了，普通话是以北京音。

0: 可以。
1: 那到了神武姚安那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0: 走不叫走，
1: 叫什么？
0: 那叫右的转，
1: 右的转。
0: 哎，
1: 要快走。
0: 哎，右的缓流，
1: 这站着
0: 那叫立转。
1: 哦，立着，
0: 站立嘛。
1: 哎，有道理。那要是坐着呢？
0: 那是稳转，
1: 稳着。要是蹲着呢？
0: 那是骨墩转。
1: 骨墩儿。那要是躺着呢？
0: 那是倒转。
1: 那要是趴着呢？

0: 怎么样啊？
1: 别提了，喊了三年，唠了三年，今年好像要收成，又闹了蚂蚱了。
0: 闹了蚂蚱了？
1: 这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的天，盖黑的地了，到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的全给吃了，
0: 全给吃了。
1: 可不是，
0: 那我那个地怎么种、啊？
1: 哪有你的地？
0: 老爷庙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吗？
1: 那不是侯了庆的？
0: 侯了庆啊，着急我
1: 了，我着急你了。
0: 可不是。
1: 看见你这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蚂蚱是生虫啊，到了别的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的全给吃了。你看那是你的地呀、啊，呼的打呼的打又全走了。你这个地里甭说蚂蚱呀，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啊！
0: 我那个地收成了，
1: 也没收成。
0: 我是摸蚂蚱，
1: 蚂蚱是没有啊，那个水全没了人。

0: 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1: 我还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0: 哦，我还得化妆。
1: 哎，为的是呢，把您这个病态给表现出来。
0: 嗯，看看他怎么给我化妆。
1: 哎，您这个脖子呀，稍微围上这么一点。
0: 你围上我脖子干什么呀？
1: 这是一种病。
0: 这什么病？
1: 您这种病叫砍头疮啊。
0: 砍头疮？
1: 您这个砍头疮已经都烂对了环了
0: 啊，
1: 就这儿连着这么一点儿了。
0: 哎呦，
1: 走道连屁股都不敢打。
0: 怎么
1: 一打屁股啊，脑袋啪叽就掉下来了。
0: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0: 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0: 不敢当，董将军是朝廷军之首，我们出手相救也是应该的。敢当，绝对敢当。三位英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身手，还请问三位英雄尊姓大名，在朝廷当何官职啊？
1: 在下刘玄德，关云长。
2: 张翼德，
3: 我们兄弟三人并无任何官职，自愿杀敌是为朝廷效力。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

0: 哎，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

刚刚我们有这种振奋的时刻，也可以用音乐，在音乐当中去想念一个人，思念一种爱。来自小霞。我发现每次在播这种特别走心的歌的时候，聊天室就会稍微的安静一会儿，可能大家都陷入了某种情绪和沉思。所有的情绪都好，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下半段开场，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6: 对着土日，平日你没发一面踮起脚尖，雾霭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没错，被听出来了，这是七月上那首歌的作曲作词和演唱者 Jam

天高地厚后面要接伟大的渺小。所谓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是因为有后盾，有力量，有前方指引你的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

在五月底的时候呢，欧洲呢就已经热过一轮了。那一轮里面呢，各个地方呢其实是创造了五月份的记录，包括英国呀、法国呀、西班牙呢，都创造了当地五月份的历史最高记录。尤其是像西班牙的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已经超过40度，英国的最高。

0: 天气的系统之外，今年的海温异常的偏高，像在地中海、北大西洋的东侧，包括波罗的海啊，今年的海温呢要比正常情况呢高4到5度，甚至很多地方呢高5度以上，所以呢在这样的高海温，加高压，
1: 高海温会。

0: 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可能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严重的了。那极端高温会带来哪些危害？
1: 在极端高温的环境里面，时间一长的话，确实会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甚至导致死亡。另外呢，就是其实呢，对于有心血管病啊、各种基础疾病的老人啊，还有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来说，那也是会引发一些并发症啊。另外呢，刚刚您提到了 tropical night， 就是热带夜。那当然，热带夜这个词呢，是大家。

0: 还有呢，
1: 雨林变荒漠，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就比如说，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撒哈拉沙漠那样的啊。那还有呢，就比如说热带的珊瑚礁，我们经常听到珊瑚礁白化，那么这些白化了，有可能会越过临界点，然后它永远就很难恢复。包括北极海冰，我们知道北冰洋呢是浮着，上面是浮着海冰的，
1: 嗯，
0: 但是呢，当增暖到一定程度，这个海冰呢很有可能就会彻底融化，
1: 嗯，
0: 所谓彻底融化了，就是它夏天的时候会彻底融化，就是你在北冰洋就看不见冰了，这样一种状况。

0: 都在，也都在。所以呢，就是我们人类呢，很难，就是虽然我们有团结起来做事情的能力啊，但是要团结起来凝聚共识呢，确实，难度还是比较高啊。
1: 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应对的路径有哪些？刚才我讲到的是大家都最能直观想到的，那我们应对的路径是不是正确？有哪些方向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
0: 那应对气候变化呢？科学界呢，从气候危机这些事情开始浮现，我们就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啊。明确的方向，那主要是两点：第一是减缓，第二是适应。所以减缓了就是。

0: 和欧洲平均的大概也就20%。空调呀，尤其是像医院啊、学校呀，很多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它
1: 是
0: 必
1: 的。
0: 须得有这些考虑上来。我们所有应对的措施都要一起上，那这时候才能更多的保护民众的健康。
1: 其实每次我们讨论到这种比较宏大的这个气候危机的时候，普通人一方面是感觉到无力，另一方面是感觉遥远。这一次，其实这个事件就让我们切实的感觉到，这种极端天气它就在眼前，已经到来了，并不是说未来10年、20年，甚至是下一代才会发生的。这种感觉，您是不是也有同感？
0: 对，我在。

0: 一本叫做《多彩的旅程》，一本叫做《美味的婚礼》，一本叫做《动听的上元节》。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敦煌学学者邢耀龙老师。哎，邢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邢耀龙。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策划，来自银星夜童书的编辑许宁霄。许宁霄，许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许宁霄。
0: 第三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绘者哈，同时也是本书的策划，江南老师。江南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江南。
0: 今天呢请到三位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一套书，叫做看得见的敦煌。

0: 邢老师作为整个三本绘本的这个文字作者的，
1: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刚才说到去东方研究院采风，我们去到榆林窟的时候，邢老师是我们的讲解员对，因为我们是肩负着这个为孩子们做书的这个传播东方文化的这个任务，所以东方研究院非常照顾我们，就把当时最优秀的讲解员派给我们来给我们讲这些洞窟里的这个壁画呀故事。当时邢老师是我们的榆林窟的讲解员，然后我们在听邢老师的讲解过程中，我们问了很多问题，把自己伪装成小孩

在表达界最难的事情，但是我就喜欢做难的事情。所以说通过不断的对孩子的观察，再加上刚好我姐渐次生了我的外甥，我有一个外甥和外甥女儿，就跟他们在玩耍的，我也在观察他们的语言结构。所以说慢慢慢慢的我发现，哦，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敦煌他们是喜欢的，于是我才开始走上了给孩子讲述敦煌的这个路上。他们向我抛出橄榄枝，说是让我有没有兴趣做一个绘本作者。本身我其实就是一个作者，我一直在写历史的科普作品。但是我觉得哎，可以挑战一下，于是呢我就想给孩子写一些作品，因为我本身就想要给我的外甥写点书。我希望他以后在上小学的时候带着书说哎。

0: 征。
1: 嗯，对，这是涉及到颜色的这一本哈。
0: 是。
1: 那涉及到这个美食还有这个音乐的这两本呢？嗯，
0: 音乐这本呢，它是依托于莫高窟壁画第一，我们把敦煌壁画当中最好的这个艺术都呈现给大家了啊。这个是莫高窟著名的二陵窟啊，它是描绘一幅唐代的乐舞图像。那这就不得不说唐代时期敦煌的地位了。我们知道唐代时期的长安是首都，
1: 嗯，
0: 但是在《唐史》当中记载了一句话，叫做"论上元灯会，长安第一，敦煌"。

0: 窟哈。那么像这些洞窟啊，可能从魏晋南北朝啊，一直延续到隋唐宋啊，一直延续下来哈。那么很多洞窟其实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300-140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这些历史当中，我们的确能够看到1000多年前的壁画和造像，它的色彩依然还保留着。
1: 嗯，
0: 那么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颜料啊，能够让这样的色彩能够留存至今？啊，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可能探讨这个问题有两个线索。第一个线索呢，其实作为一个石窟，作为一个民间石窟，它在开凿的时候，

0: 它是一个干燥的一个干旱地区，所以说在冻库里呢，颜料相对保存的比较好一些。
1: 哦，
0: 当然还有一些颜料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去敦煌石窟，你会发现好多墙壁上的画呢，有些已经变黑了。变黑呢，有些部分是当时这个人为原因熏黑的场景，但有些呢是因为颜料内部它还有一种元素叫做铅，铅呢容易氧化形成这种黑色物质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的颜色的秘密就是这样。
1: 哦，哎，它现在涉及到这种敦煌的石窟，敦煌里面壁画也好，造像也好的这样的保护哈，因为现在来敦煌的游客特别的多哈，尤其是在每年的这个11啊、51啊这样。

0: 华文化的热爱面前呢，真的是杯水车薪啊。所以说现在最佳的一种方式就是做敦煌文化的数字化。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部队呢关心我们，也就是一种军民饮水情吧。
1: 这两天，嘉兴经开区友谊街上的南国富华饭店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从军商户标识，出示优待证即可享受全单8.8折专属优惠。友谊街上首批129家商户已全部入驻荣耀嘉北智慧从军平台，从餐饮美食到商超零售，从汽修养护到休闲娱乐，高频消费场景均为优抚对象提供专属折扣或免费便民服务。打开手机小程序，附近哪家店有优惠，具体打几折一目了然。退伍军人谢有法亲身体验后感慨道：“
2: 对我们可以进行那个重视，一种关怀。”对我们可以进行原来对部队的贡献的那个重荣誉的体现。
1: 目前荣耀嘉北平台已实现政策查询、商户导航、消费权

0: 者无敌的综合报道。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北京官韬中贸温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来解读说，
2: 以前的这些服役多年之后回到地方求职时，可能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条件上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这未必是能力问题，而是军队与地方的使用者不同的一个人才评价体系，两者之间呢缺少稳定的一个对接沟通的渠道。新规的价值就在于进一步打通这个通道，让服役的经历获得更合理的制度评价。
1: 同样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还有个人贷款领域的新规。过去不少人在办理

0: 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可抵御17级超强台风，年发电量可满足超2.4万户家庭用电需求。科技日报记者金小青说，漂浮式机组不依0.01低浓度阿托品、经鼻咽底手术导航系统、人工视网膜芯片等自主核心产品，持续破解
1: 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比如说有教育系统培养人啊，然后有这个临床系统就服务老百姓，又有一个科研系统，就是四大国家级的研究平台，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0: 中国温州舒安港自2022年投建，首创政府主导的数据安全合规体系和五位一体数据司法保障体系，直击行业数据流通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

0: 跨主体、跨领域的这种协同机制，来推动我们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来解决我们医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能够推动我们医疗 AI 的产品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临床，赋能我们的行业，赋能我们的产业。
1: 杭州城管推出流动摊贩治理 2.0 版胶囊小吃车，用平价经营点位和完善配套设施，为外来务工创业者大幅降低开店门槛。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2: 侯芳你好。
1: 这种胶囊小吃车和普通的那个流动摊位相比，到底好在哪儿呢？经营门槛是真的能降下来吗？
2: 确实是降了很多啊。这个胶囊小吃车呢，车长约4米，宽约3米，它还带着轮子可以移动。那么它上面的箱体设备呢，全部都是配套的。

0: 阿拉伯枢纽港直连互通，其中宁波舟山港直达吉达航程约21天，相较其他航线节约1周左右的时间。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新增16条中东方向的外贸航线，中东地区成为港区航线布局最为密集的区域，航线网络通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7个国家14个主要港口。今年上半年，金堂港区出口中东地区集装箱货物近28万标箱，同比增长超216%。
1: 今天下午4点半，一架波音737客机满载181名旅客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飞往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宁波直飞首尔客运航线时隔5年之后正式恢复运营。这条航线由韩国易思达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六各往返1班。此前宁波旅客

0: 新款产品尤其受到采购商的青睐。来听报道。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2: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1: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3: 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

0: 一般他们都是一件两件这样提的。
1: 一件有多少？
0: 100多个。
2: 浙江省博物馆再现圆明园百年国宝归藏特展近日正式对外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汇聚了多组珍贵的回流文物，包括圆明园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猴首铜像以及猪首铜像，带观众穿越时空，一睹万园之园当年的风华。今天是开展以后的首个周末，浙江省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截至到下午4点，当日的入馆人数已经达到近2.4万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关规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明确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

0: 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今天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

0: 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
1: 傍晚的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0: 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0: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0: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收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

0: 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氧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0: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2: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

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

0: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

0: 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
2: 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
3: 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

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

0: 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自治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

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市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

0: 变这样的态度吗？
1: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世事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雷区。为什么有人离婚后亲子关系反而更好了，有人却把孩子当成了报复的工具？当家庭结构重新洗牌，亲子关系也要从头认领。为什么越努力孩子越抗拒？为什么越讨好关系越疏离？离婚后父母如何继续上岗？不因分离而缺席，不因怨恨而越界，让爱继续在场。今夜思雨时要

有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您讲讲婚姻有聚散，父母不退场。跟前任的花可能已经枯萎了翻篇了，但是这个果还在啊，这需要我们怎么去跟这个果修炼。

0: 色。
1: 嗯，那很难不说教呀，对吧？因为你现在在上高中呢，也面临这个人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结果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还在冲游戏。
0: 对，但是他一这么说，孩子肯定甩脸就不再说话了。
1: 嗯，是啊，所以比较
0: 难，或者就把他拉黑了。他说他每一次给孩子充完钱，孩子就又把他微信拉黑了。
1: 嗯，所以有没有可能他换？

0: 那孩子需要用这个钱，因为也不多嘛，300块钱、
1: 嗯、
0: 那我花300块钱买我孩子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这一个小时呢一块儿吃个饭，
1: 嗯，
0: 散散步，然后呢我来问一问孩子的近况啊、
1: 嗯、
0: 你在学校如何啊，有什么朋友啊，去对孩子好奇，去了解他、
1: 嗯、
0: 去关心他，这一个小时就做这件事情
1: 啊、哦、
0: 那么一次又一次，5次10次20次，我相信孩子总能慢慢的感受到说，

0: 钱可以让孩子，
1: 提供一个基本的物质支撑。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他拿了这个钱之后充了游戏币，他就很开心呀、啊，这也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只有钱。
1: 哦，
0: 嗯，
1: 所以钱是你打开对方心门、跟孩子保持交流和陪伴关系的你的一个工具。
0: 对，是的，因为你给钱这个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我愿意满足你、我愿意让你高兴、我不想拒绝你，以及我要向你表明一个态度，因为我拿了钱之后你不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吗？你要给我一个小时让我跟你聊天、那这它也是一个变成了关系的一个出口入口嘛。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哈。
0: 对啊，否则的话你一拒绝说不行、你现在要好好学。

0: 那他真的可能会把情绪发泄在
1: 孩子身上。对、
0: 嗯，
1: 这个是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嗯，是的，但是这道题不是没解。
1: 对，就是这个题怎么解、嗯、如果前任不配合，
0: 对，
1: 你没有这个运气。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运气的话呢，你还是把心思花在孩子身上。
1: 嗯，
0: 就比如说就还是接着我刚才的那个提议啊、
1: 嗯、
0: 就是你先跟孩子建立一个关系去了解他、
2: 嗯、
0: 等到孩子能够信任你，他开始相信说、嗯、哦，其实我爸跟我

0: 孩子是会无条件的爱父母，也会接纳父母的歉意哈。
1: 嗯
0: 嗯，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如果是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事，我们知道现实中也有很多能够，挺好的驾驭这个关系的哈。
1: 嗯
0: 嗯，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离婚了之后，虽然另组了家庭，但是呢，一直还去看他跟前妻的孩子，但孩子现在大概也十几岁了，初中生了。嗯，他们在两个城市，这但。

0: 事，这个故事就是两个人不相爱了也可以继续在一起生活，互相伤害也不要分开。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让孩子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哦，那意味着将来我长大了，如果我组建了家庭，我的配偶对我不好，我也要忍受。因为我妈妈就一直忍受着。
1: 或者我爸爸也一直默认着。
0: 对呀，那他们就会误以为，就有可能啊，他会误以为两个人不相爱了，哪怕在一块互相折磨，也不要去
1: 破坏这个婚姻关系。
0: 对，那我。

比较暖心的，又觉得她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啊，就嫁给了他。嫁给他之后呢，他自己的母亲啊，就跟他说：“你已经养三个男孩，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啊。”他说：“你就不见得要自己生了啊，因为在自己生，他担心他一碗水端不平。”后来他确实因为这个时间精力啊等等诸多方面没有。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我是一只羊驼。

0: 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

0: 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

0: 2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

0: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2: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

0: 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0: 一项足球。

0: 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2025年9月，我国。

0: 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0: 万场供销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碳水保障城市运行。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走访慰问高温作业一线人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萧山区海棠安澜工程现场，工人们正挥汗如雨，争分夺秒抓紧施工。王浩来到工地，与一线施工人员一一握手问候。王浩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家的辛勤劳动和付出非常有意义。当前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家要在高标准、高质量建好工程的同时

0: 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上午，湖州长兴两个拥军模范家庭的家属代表带着精心准备的慰问品来到武警长兴中队。周松兰家庭是四代拥军家庭，20多年来每逢建军节，他都带着家人慰问官兵，被战士们亲切称作拥军妈妈。同样，林中芳一家也用深情续写着拥军大爱。1990年，小儿子张志清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山洪，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

0: 八一建军节，
1: 他们到这里来义诊，我们退伍军人感到很开心。义诊了之后，觉得心里放心一点。
2: 昨天起，一批新的政策法规开始施行，涉及退役军人就业、个人贷款、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

0: 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1: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5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城乡融合、缩小三大差距，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输体系。方案明确，浙江将重点实施共富公路提升行动、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安全提升行动、运输提升行动、治理提升行动、美丽提升行动，争取到2030年形成富美、畅达、平安、智享的4好农村。

0: 起步到全球化发展全流程，让政府政策制定、企业订单匹配等拥有统一专业语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标准首次为人工智能 OPC 一词提供清晰释义，是由一名核心自然人主导控制，员工一般不超过十人，以 AI 技术研发、开发、应用或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接下来，这一标准还将根据 AI 发展实际不断迭代扩容。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解决医疗

0: 鲲科技今年与三峡集团联合，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可抵御17级超强台风，年发电量可满足超2.4万户家庭用电需求。科技日报记者金小青说，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安装方便，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上千米的深远海区域，让他非常震撼。
1: 以前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个风电机组都是到海上现场组装，可能会比较复杂。

0: 也深耕半导体装备与材料领域的创新实践，持续攻坚关键技术，抢抓 AI 算力产业机遇，不断推进核心设备国产替代。在新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家聚焦车规级芯片、碳化硅产品发展成果。企业碳化硅产品已应用于超百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时积极布局 AI 相关赛道，带动集成电路产业链集群持续壮大。
1: 昨天，中远红海线首航船星汇舟轮驶离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装载986标箱机动叉车、电动滑板车、电动自行车等货物，驶往沙特阿拉伯吉达港。根据计划，这一航线将投入5艘船舶实行舟班运营。

0: 在浦沿、西新、长河三个街道部署试点，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后续将在全区乃至全市推广。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一个夜市见证一座城。54岁的胡素颖在义乌三品路夜市守着自己的摊位20年，手上烫满油疤，脸上。

0: 人是从不辜负每一个肯弯腰的人。
1: 我就爱笑嘛，就爱笑，爱笑了，人家运气都配好了。平时没那么简单，哪有那么容易的？你让天上掉馅饼，一下子吃口大棒子，那都不可能的。在这边做生意就得要慢慢的，就是一心一意，一帆风顺，平平安安。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

0: 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7月，浙江全省共成交土

平均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5156元，平均溢价率15.8%。和去年同期相比，成交界面下降9.6%，土地出让金下降35.5%，全省土地市场呈现量价收缩态势。从城市表现来看，杭州土地出让金规模继续稳居全省首位，占全省比重超过一半。金华表现抢眼，出让金总额反超宁波，两地资金规模相差仅1.2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全省11个社区市出让金占比都不足各自去。

八月的第一天，我省继续迎来高温热浪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温升至35到39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绍兴诸暨，达到40.2度，这是浙江今年首个40度高温，也刷新今年气温新高。杭州临平紧随其后，达到40.1度。昨天傍晚，杭州市气象台紧急发布主城区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东移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杭州上城、拱墅、西湖区

0: 预计到今晚八点，杭州东北部、宁波中东部、嘉兴东部、舟山东部、台州南部等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
1: 盛夏时节，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客流持续升温。

0: 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百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1: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巾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一件两件这样提的。
2: 一件有多少？
1: 100多个。
0: 据中央。

0: 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

0: 及操作精密仪器等。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昨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据了解，本次上线的北极航道海冰预报采用三小时高时间分辨率、10公里高精度空间分辨率标准，每二十。

继续关注新闻，一支国际登山队当地时间7月30号在喀拉昆仑山脉部落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昨天证实，这支登山队的失踪者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目前，我使馆已启动领

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过10万吨。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3座炼油厂的基础设施，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

0: 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
1: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发布消息，新一轮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从当地时间8月1号开始，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将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

胡某。在胡某情急之下持木板打向黄某之后，黄某掏出刀刺中胡某致死。当地法院认定黄某不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新京报发表文章说，种种事实都已经印证黄某早有杀人的故意。冲突发生后，黄某持刀捅刺对方颈部，更说明了他较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在这起案件中，